0: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奥华会的粤语广播时间了。我是 Tom， 今天呢我们请了 Mona 和 Chris 来跟我们做节目，下面呢就看看他们有什么东西跟我们介绍啦。
1: 大家好，
2: 大家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长周末。
1: 好，咁我哋首先讲一讲下关于下2026年咧坎培拉吓呢个发展啊，呢个 4A 呢个坎培拉嘅奥华会有个精彩嘅演出吓。
2: 2026年坎培拉发展节细雨轻落，但唔影响对多元文化嘅热情。10月3日上昼，坎培拉奥华会喺 Stage 88呈现咗一场跨越年龄与文化嘅精彩演出。主持人王陈桂芬会长以中英双语向观众致意。主持人王陈桂芬会长以中英双语向观众致意。

彩云舞蹈队的千年祈祷，由美世二社交舞蹈队的飞向太阳，充满着阳光和希望，扇舞与沙舞如流动的水墨画，千古一聚，更以古典神韵赢得了观众的掌声。独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温暖纯正，扇舞走进春雨，与当天细雨完美呼应，舞姿以自然融为一体。最后由37位长者组成的合唱团，我们这一辈唱出了人生的心情与文化的力量，掌声久久不息。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所有会员支持者，以及75位倾力演出的表演者，你们的奉献与坚持令人深受感动，雨水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反而让舞台更显得光彩。更令人欣喜的是，在我们演出开始的那一刻，雨就停了下来了，仿佛回应了大家的祈祷，让整整45分钟的演出顺利圆满。雨中的舞台因为你们而更加耀眼。下一个题目就是奥华会网站连接你我，记录社区，分享温暖。奥华会全新的官方网站 www.actcaa.com 已经正式上线了，这个是我们社区的线上新家园，最新活动、精彩照片、重要通知，一站式就能够看到。更特别的是，我们设有会员园地，欢迎大家分享生活故事、文化作品、活动心得，让你们的歌声和你的经历成为社区的力量。如果你有兴趣投稿，可以以以下的形式：第一，发送电子邮件到 actcaa88@gmail.com；第二，加入奥华会微信投稿群。想加入投稿群的会员，只需要联系你所在的活动小组的负责人，他们会协助你加入。现在就上 www.actcaa.com 逛一逛，看一看新的内容，亦把你的故事带到这个平台。奥华会网站是一个连接你我，记录社区，分享温暖。下一个题目就是坎培拉生活质量全球第一。近日2026年牛津经济研究学院全球城市指数发布，澳洲首都坎培拉在生活质量类别中位居全球第一，成为这份榜单的一个大亮点。根据坎培拉时报报道，这份指数对全球1000个最大城市进行排名，重点评估各城市的优势、劣势及未来发展潜力。坎培拉在综合排名中名列第45位，但是在生活质量这个单项中却评为第一。那为什么坎培拉可以拿下第一名呢？报告指出，生活质量排名主要是参考收入平等程度、人均收入、住房支出、预期寿命以及休闲娱乐和文化场所等因素。坎培拉的优势首先体现在薪资上，这座城市拥有大量稳定而薪酬丰厚的政府工作职位，不仅薪资水平较高，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亦较低。其次是医疗与健康，坎培拉的医疗保健水平很高，在预期寿命方面同样表现出色。再者就是文化休闲，尽管坎培拉传统上并不被视为文化中心，但由于人

0: 口较少，其人均休闲娱乐和文化场所的数量表现尤为亮眼。不过报告亦都没有回避坎培拉的短板。报告说，这座城市的主要弱项在于环境，较大的气温和降雨的异常，使得坎培拉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风险。坎培拉被称为丛林之都，这个名称源于其位于澳洲丛林腹地，因此尤其容易受到山火的影响。在火灾季节，山火可能导致空气质量恶化，而坎培拉地处山谷，烟雾容易滞留在城市的上空，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
1: 哇，唔该晒阿 Mona。好，咁跟住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咁又系我哋长者小课堂。系，咁今日咧，我哋要吓，即系讲个话题咧吓，就系一种啊好嘅药，但系又一个好嘅粮食，佢就系薏米啦吓。咁薏米咧吓，其实我哋好熟悉啦，咁。夏天我哋就煮绿豆薏米汤，冬天我哋就炖呢个薏米排骨汤，咁都喺啲家里边常备有嘅菜式。不过咧，今日阿 Mona， 薏米系唔系一个唔系就系一啲杂粮？其实仲有啲大嘅学问系咪啊？
0: 你唔好睇小睇佢啊！薏米喺中华饮食同中药保护里，嗰系药食两用嘅元老级食材。栽培历史有6000多年，好比朝代都几远。干燥成熟的种人入药叫做薏苡仁，还有深仁、米仁、回米、绿谷，这些亲切的别名在我们澳洲的亚洲超市里面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很方便的。
1: 哇，6000多年，那它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是吗？
0: 咁真係讓你講到啦！呢個裏頭入邊有一個特別嘅典故，叫做薏苡明珠。話説東漢初年有位名將叫做馬援，喺南方征戰嘅時候，發現當地薏米能夠驅除瘴氣，長期食仲可以讓身體輕盈。於是回軍時突然運咗一車薏米當種子。可惜他在途中病逝了，有人趁机向皇帝进谗言，诬告那车薏米是收刮来的珍贵明珠，结果马援不敢蒙冤，连妻儿都受到牵连，灵柩起初只能草草埋葬，后来妻儿上诉洗清的冤屈，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后人就用薏苡明珠这个成语，比如遭受无端污蔑，蒙受不白之冤。更有意思的是，薏米的拉丁文名称有个变种加词叫做 Maya， 正是为了纪念这位与薏米结下不解之缘的马援将军。
1: 哇，估不到啊，小小一粒米原来背后一个这样的冤屈的故事。那现在其实在中医里面还有什么作用呢？
0: 作为中药材，薏苡仁甘淡性凉，归脾胃肺经，最核心的功效就是利用水浸湿健脾止泻，除皮排脓，解毒散结。我们中医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水肿、脚气、小便不利、脾虚、屙肚、关节湿痹疼痛，它都可以帮上忙的。现代研究亦发现，它对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类风湿关节炎有一定的辅助疗效，甚至在癌症辅助治疗方面亦有研究价值的。
1: 哦，咁样如果作为粮食咧，佢营养又系点样咧？
0: 作为粮食，薏米享有禾本科之王嘅美称，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B 族含量都相当丰富，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低，膳食纤维高，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作为日常主食的补充。
1: 嗯，哇，咁就嚟到呢个春夏嘅交接啦。咁我哋其实，澳洲呢边嘅湿气都好重啊。咁薏米点样食先系最应节呢？
0: 咁你啱啱讲到点子上嚟啦，春夏之交，湿气渐重，好多人会感到身体沉重、食欲不振、关节酸痛。呢、这个时候薏米就系天然嘅去湿专家。咁我同你推荐几个简单又地道的食法啦。第一，经典搭配薏米绿豆汤，薏米加绿豆清热去湿，夏天一碗全身都清爽晒。第二，黄金组合薏米赤小豆汤，赤小豆利水消肿，配上薏米健脾去湿，亦对水肿脚气特别有帮助。第三就是日常养生，薏米小米粥，薏米搭配小米，健脾养胃，温和不刺激，早晚饮都可以。第四就是咸味食法，薏米排骨汤，薏米排骨冬瓜一起炖，又去湿又补钙，全家老少都可以饮用。
1: 看来这些做法都不是很复杂、澳洲的亚洲超市呢，薏米都很容易买到的。薏米其实有没有特别的需要注意呢？如果吃的话，
0: 那真的要有几点要提醒大家。薏米性偏凉，脾胃虚寒容易屙肚的人呢，就不要一次吃太多，可以搭配红枣、生姜一起煮来中和它的凉性。第二呢，就是薏米比较坚硬，煮之前呢最好用温水浸泡两三个小时，容易煮烂，营养又好好吸收。第三呢，就是孕妇，即是大肚的女士啊，要谨慎使用，这个要特别注意，特别是体质虚寒、小便频多的人群亦要适量食用。总之好的东西亦要食得对、食得好。
1: 哦，咁即係总结一下，薏米呢其实係药食同源嘅宝贝。咁春夏交接之际呢，其实湿重啦，澳洲嘅超市呢，亚洲超市就可以买到。咁如果煮粥煲汤都係咁合适嘅话呢，咁但係就要根据自己嘅体质嚟去处理。
0: 係啦，薏米虽小妙用无穷，药食两用，守护健康。大家不妨趁着季节的转换，在屋企的餐桌上添一碗薏米汤水，既解馋又养生。当然如有特殊体质和疾病，还是建议咨询你的 GP 或者有牌的中医师。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回家就不如试一试下泡一啲薏米嚟饮下啦吓，咁听日就甚至煮一个香喷喷嘅薏米绿豆汤添。
0: 咁喺呢度祝大家湿热不侵，脾胃安康。
2: 好啊，接落嚟咧，让我哋大家听首歌先啦。

0: 是，好，那跟住来由我呢同大家倾倾下，讲下究竟喺咩情况之下要去急症室呢？嗱，咁其实如果喺严重嘅车祸啊，或者喺啲高处咁堕落嚟跌落嚟，又或者有严重嘅烧伤、大出血、有中风嘅症状，或者严重嘅头部创伤、失去意识或者一啲唔明白原因嘅抽筋，咁都系有需要咧去呢个急症室系做咗个处理救治嘅。咁其他需要及时就医救治嘅情况咧，亦都包括严重嘅胸口翳闷啊、痛啊、呼吸困难，甚至系冇办法控制嘅出血，或者系严重嘅肿痛，或者突然出现一啲麻痹或者啲瘫痪。总之，严重嘅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如果系有婴儿发烧等吓。咁如果呢啲情况吓系危及生命嘅话咧，其实应该要打300吓，要打呢个急救电话300。对于3个月以下嘅 B B 仔出现38度摄氏嘅发烧咧，亦都系要即刻寻求呢个医疗嘅协助。咁如果唔确定系咪需要去睇急症嘅话咧，其实系可以拨打个电话，电话号码系1800-022-222，重复1800-022-222。是会由注册护士提供24小时的医疗建议。但是如果我不懂讲英文，那又怎叫救护车呢？一些非英语的使用者呢，担心自己不懂用英语，其实就不敢打电话找救护车。其实遇到这个紧急的情况，就算不懂英语呢，同样可以拨打300。接通之后呢，就跟这个接线员讲话是需要这个救护车 ambulance。咁然之后你再补充讲 Chinese， 咁佢哋就可以接通一啲中文嘅翻译员，再透过翻译员呢，你就可以讲出你自己嘅情况。咁到咗急症室啦，咁点解又要等呢？因为其实患者抵达咗急症室之后呢，首先会进行登记，然后会由呢、分诊嘅护士根据个病情嘅严重性嚟评估，然之后分为5个级别。咁当然最紧急的患者就会立即接受救治，而相对病情稳定的患者可能就需要等待了。咁亦都是意味着急症并不是咧简单按照边个下先嚟先诊治的顺序次序处理，而是需要等待一个评估吓。咁但是如果呢个评估等待的时间咧，个病情是病痛加重，出现了新的症状咧，咁患者的家属或者患者就应该即刻通知当时的护士，因为这个分诊级别呢可能会重新再评估。在等待过程里面呢，医院内部呢可能都会同时进行一些这个血液的检查啦、X 光片、或者这个 CT 的检查。等待检查报告和专科医生会诊等环节，患者和家属呢都可以主动询问这个医护人员，咁其实我仲要等几耐啊，同埋下一步会做啲咩啊。因为了解急症嘅流程呢，咁其实就可以减少患者喺等待期间心理上嘅不安，亦都可以让佢自己更加清楚治疗嘅进展。好啦，咁如果家庭医生嘅诊所关咗门，即係已经过咗诊症时间，咁仲有冇其他选择呢？如果你的病情不危及生命的，又没办法等到家庭医生再明日开诊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其他的医疗服务的。澳洲政府提供了一些 walk-in， 即其实你不需要预约的医疗中心，你是随时可以去这些诊所处理一些不属于危及生命急性的疾病，或者一些轻微的受伤的疾病，例如好轻微的创伤、扭伤、例如类似骨折。另外呢也有个 电话热线号码是137423，重复是137423，就提供了非工作时间的家庭医生服务，包括是用上门或者是远程的问诊。在星期日啱啱过咗，咁其实就係个下令时间嘅开始，澳洲下令时间。咁里面呢，其实我哋都要有一啲健康同埋安全提醒㗎喎。因为大家其实我哋进入咗呢个下令时间，其实个时钟呢就係再较快咗一个钟头。 咁今日咧，可能好多人都仲系会觉得，诶、有啲攰啊，好似瞓唔够嘅吓。咁专家就提醒，系因为琴日星期日咧吓较快咗，咁接住落嚟呢几日咧，咁其实可能大家其实系提早咗瞓觉，咁咧就可以让个身体慢慢咁就补充翻嘅睡眠。早上如果系可以嘅啦，就建议去户外晒晒太阳，咁都系有帮助我哋调节我哋生理时钟嘅有效方法。令到我哋心情更加嘅稳定，夏令时间带嚟咗更加长嘅傍晚嘅日照时间吓，咁其实就系欢迎大家多啲利用呢个阳光嘅光线去散步、运动、做社区活动，让身心都更加轻松。不过最近天气变化就非常唔稳定啊，有时好热，但有时又会突然之间好冻吓，咁所以都提醒大家外出嘅时候咧，最好带件外套，咁就千祈唔好冷亲啦吓。气温嘅升高，同时间就要补充水分，亦都要做防晒，亦都唔好喺长时间之下去暴晒。咁样好好保护自己，先能够更加享受呢一个春夏嘅活动呢个季节。如果你身边嘅朋友有情绪上需要支援嘅咧，随时都可以咧打以下电话咧吓去寻求呢个协助嘅。咁就系呢一个 Lifeline 吓，佢电话号码系1311114，重复1311114。咁另外一个就叫 Beyond Boo。咁佢电话号码系1300224636，重复1300224636。喺度祝大家咧吓都适应夏令时间，健康平安。
1: 好啦，我而家再补充一下，就系坎培拉奥华会模特队成立嘅主要系以锻炼身体同身材管理为主。我哋嘅排练咧要准备服装，女士一套黑色嘅服装同埋软底鞋，冇嘅可以着休闲装上型体课用黑色高踭鞋。男士咧以休闲衣服即可，欢迎大家加入体验。请愿意参加嘅男女会员于10月6日上昼10点到12点喺多元文化中心嘅2楼大厅学习。坎培拉奥华会桥牌活动，坎培拉奥华会现有一位打桥牌经验丰富嘅叶心会员余老师，愿意教大家学习桥牌嘅入门知识。请愿意参加学习嘅会员于10月9日上昼10点到12点喺多元文化中心2楼和谐室参与活动。
2: 好啦，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嘅收听。咁咧，希望我哋下个星期先再见。
0: 好，祝大家有美好嘅一周啊！
2: 系啊，
1: 好多保暖啦。
2: 系啊，下边有我哋听啲音乐啊。

0: Welcome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 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I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奥华会的普通话广播时间，我是 Tom。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熊老师、王老师和姚老师来给我们做节目，所以下面呢就看看他们有什么给我们介绍。
1: 好，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介绍2026年堪培拉 Floriade 花展节堪培拉奥华会的精彩演出。2026年堪培拉 Floriade 花展节，细雨轻落却浇不灭文化的热情。10月3日上午，堪培拉奥华会在 Stage 88呈现了一场跨越年龄与文化的精彩演出。主持人黄晨贵芬会长以中英文向观众致意，并向 Lanwu 与 Lamlubri 原住民致敬，为整场节目奠定了尊重与包容的基调。奥华会乐团以澳洲前进、丛林流浪、红河谷奏响序幕，长者们在雨中坚持演出，鼓点铿锵，旋律明亮，展现音乐的力量与生命力。彩云舞蹈队的千年祈祷柔美细腻，社区舞蹈队的飞向那太阳充满阳光与希望，善舞与沙舞如流动的水墨画，千古一醉更以古典神韵赢得观众的掌声。独舞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温暖纯净，散舞走进春雨，与当天细雨完美呼应，舞姿与自然融为一体。最后由37位长者组成的合唱团，以我们这一辈唱出了人生的深情与文化的力量，掌声久久不息。在此我们特别感谢所有会员支持者以及75位倾力演出的表演者，你们的奉献与坚持令人深受感动，雨水没有浇灭大家的热情，反而让舞台更显光彩。更令人欣喜的是，在我们演出开始那一刻已停下来了，仿佛回应了大家的祈愿，让整整45分钟的演出顺利圆满。雨中的舞台因为有你们而更加耀眼。奥华会网站连接你我，记录社区，分享温暖。奥华会全新官方网站www.actcaa.com 已经正式上线了，这是我们社区的线上新家园。最新活动、精彩照片、重要通知，一站式就能看到。更特别的是，我们设有会员园地，欢迎大家分享生活故事、文化作品、活动心得，让您的声音、您的经历成为社区的力量。如果您有兴趣投稿，可以以以下方式：第一，发送电子邮件到 actcaa88@amail.com；第二，加入奥华会微信投稿群。想加入投稿群的会员，只需要联系您所在的活动小组负责人，他们会协助你加入。现在就上www.actcaa.com 逛一逛，看看最新内容，也把您的故事带到这个平台。奥华会网站连接你我，记录社区，分享温暖。您可能不知道，堪培拉生活质量全球第一。近日2026年牛津经济研究院全球城市指数发布，澳洲首都堪培拉在生活质量类别中位居全球第一，成为这份榜单的一大亮点。据堪培拉时报报道，这份指数 对全球1000个最大城市进行排名，重点评估各城市的优势、劣势以及未来发展潜力。堪培拉在综合排名中位列第45位，但在生活质量这一单项上评为第一。那么堪培拉究竟凭什么拿下第一？报告指出，生活质量排名主要参考收入平等程度、人均收入、住房支出、预期寿命以及休闲娱乐和文化场所等因素。堪培拉的优势首先体现在薪资上，这座城市拥有大量稳定且薪酬丰厚的政府工作职位，不仅薪资水平较高，收入不平等等程度也较低。其次是医疗与健康，堪培拉的医疗保健水平很高，在预期寿命方面同样表现出色。再者是文化休闲，尽管堪培拉传统上并不被视为文化中心，但由于人口较少，其人均休闲娱乐和文化场所数量表现尤为亮眼。不过报告也没有回避堪培拉的短板，报告称这座城市的主要弱项在于环境，较大的气温和降雨异常使堪培拉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风险。堪培拉被称为丛林之都，这一昵称源于位于堪培拉丛林腹地，因此容易受到山火的影响。在火灾季节，山火可能导致空气质量恶化，而堪培拉地处山谷，烟雾容易滞留城市上空，进一步加剧这一问题。
2: 现在咱们介绍一下适药食两用的千年作物薏米。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呢，既是一味好药，又是一道好粮，它就是薏米。
3: 薏米我熟啊，夏天煮绿豆薏米汤，冬天炖薏米排骨汤，家里常备。不过王老师，薏米不就是杂粮吗？还能有大学问？
2: 哎，你还别小看它，薏米在咱们中华饮食和中药保护中呢，它可是药食两用的元老级的食材。栽培历史呢有6000多年，比好多朝代都久远。干燥成熟的种仁呢，入药叫薏苡仁，还有也可以叫苡仁或者米仁或者叫回回米、绿谷这些新鲜的别名，在咱们澳洲的亚洲超市里呢，经常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特别方便。
3: 6000多年，那它背后肯定有不少故事吧？
2: 就让你说着了。这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典故，叫薏苡明珠。话说东汉初年呢，有位名将叫马援，在南方征战的时候呢，发现当地薏米呢能去除胀气，长期吃呢还能让身体轻盈，于是回军时呢特意运了一车薏米当种子，可惜他在途中就病逝了。有人趁机呢就向皇帝进谗言，诬告那些薏米仁呢是搜刮来的珍贵明珠，结果马援不仅蒙冤，还连妻儿都受牵连，灵柩起初呢只能草草掩埋，后来呢妻儿上诉清洗那个冤屈，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后人呢就以薏苡明珠这个成语比喻遭受无端污蔑，蒙受不白之冤。更有意思是呢，薏苡仁的那个薏米的那个有个拉丁那个名称里有一个变种加词叫马援，正是为了纪念这位以薏米仁结下不解之缘的马援将军。
3: 哎呀，小小一粒米背后还有这么一段冤屈故事啊，那它在中医里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2: 作为中药材呢，薏苡仁呢味甘淡，性凉，归脾胃肺经，最核心的功效就是利水渗湿，健脾止血，除痹排脓，解毒散结。咱们中老年朋友呢经常的这个有水肿啊、脚气啊、小便不利啊、脾虚拉肚子、关节湿痹疼痛，它都能帮上忙。现在研究也表明呢，它对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 类风湿关节炎有一定的辅助疗效，甚至在癌症辅助治疗方面也有研究的价值。
3: 那作为粮食呢，它营养怎么样？
2: 作为粮食呢，薏米呢享有禾本科之王的美称，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B 族含量都相当丰富，而且呢它脂肪含量低，膳食纤维高，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作为日常主食的补充。
3: 那马上春夏之交了，咱们澳洲这边湿气也开始重了，薏米怎么吃最应季的？
2: 您这说到点子上了，春夏之交呢湿气渐重，很多人都感觉身体沉重，食欲不振，关节酸痛，这时候呢薏米仁呢就是天然的祛湿专家。我给您推荐几个简单又地道的吃法。第一呢就是经典搭配薏米绿豆汤，薏米加绿豆，清热又祛湿，夏天来一碗呢浑身都清爽。第二呢是黄金组合薏米赤豆，薏米赤豆汤，赤小豆呢利水消肿，配上薏米健脾祛湿，对水肿脚气特别有帮助。第三呢是日常养生薏米小米粥，薏米搭配小米健脾养胃，温和不刺激，早晚喝都适宜。第四呢就是咸味吃法，薏米排骨汤，薏米和排骨冬瓜一起炖，既祛湿又补钙，全家老少都适合。
3: 这些做法都不复杂，澳洲亚洲超市里薏米也好买。那吃薏米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注意有几点。第一呢是薏米性偏凉，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不要一次吃太多，可以搭配红枣啊生姜啊一起煮，中和凉性。第二呢薏米呢比较坚硬，煮之前最好用温水呢浸泡三个小时，更容易煮烂，营养也更好吸收。第三呢就是孕妇呢慎用，这个要特别注意。另外呢体质虚寒小便频繁比较多的人群呢也要适量食用。总之呢好东西要吃得对吃得巧。
3: 总结一下，薏米是药食同源的宝贝，春夏之交祛湿之正当时，澳洲超市里就能买到，煮粥煲汤都相宜，但也得根据自己的体质来。
2: 对对对，薏米虽小呢妙用无穷，药食两用，守护健康，大家不妨趁着季节转换给家里呢餐桌上添一碗薏米汤水啊，又解馋又养身。当然呢如果有特殊体质或疾病，还是建议咨询您的 GP 或中医师。
3: 听众朋友们，今天回家就可以泡上一把薏米，明天煮锅香喷喷的薏米绿豆汤。
2: 祝大家湿热不侵，脾胃安康。
0: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吧。

0: 各位听众，下面让我们谈谈什么情况下应该去急诊。严重车祸、高处堕落、严重烧伤、大出血、中风症状、严重头部创伤、失去意识以及不明原因的抽搐，都可能需要紧急医疗救治。其他需要及时就医的情况还包括严重的胸痛或胸闷、呼吸困难、无法控制的出血、严重疼痛、突然出现的麻痹及瘫痪、严重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婴儿发烧等。如果情况危及生命，应当立即拨打000。对于三个月以下的婴儿出现38度摄氏度的以上的高发烧，也应及时寻求医疗帮助。如果不确定是否需要去急诊，可以拨打电话1800-022-222，请由注册护士提供24小时医疗建议。不会说英语怎么叫救护车呢？一些非英语使用者担心自己不会说英语，因此不敢拨打急救车电话。遇到紧急情况，即使不会英语也可以拨打000，拨通后告诉接线员需要 ambulance 急救车，之后说 Chinese 就可以要求通过中文翻译员，再通过翻译说明自己的情况。到了急诊为什么还需要等？患者抵达急诊后，首先会登记，然后由分诊护士根据病情严重情况进行评估，并分为5级。最紧急的患者会立即接受治疗，而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则可能需要等待。这也意味着急诊并不是简单按照先来先看的顺序处理。如果等待时间中疼痛加重，出现新的症状，患者或家属应及时告诉护士，因为分诊级别可能会重新评估。而在等待过程中，医院内部可能同时进行血液检查、 X 光或 CT 检查、等待检查报告以及专科医生会诊等环节。患者和家属可以主动咨询医护人员，我们现在在等什么以及下一步是什么，了解急诊流程，可以减少患者在等待时期的不安，也能让他们更清楚自己的治疗进展。家庭医生门诊关门了，还有其他选择吗？如果病情并不危及生命，但无法得到家庭医生的会诊，可以考虑其他的医疗服务。政府提供的 walk-in 医疗中心不需要预约，可以随时处理不属于危及生命的急诊疾病及轻微伤病，例如轻微创伤、扭伤、疑似骨折等。此外，热线137425提供非工作时间的家庭医生服务，包括上门和远程问诊。
1: 好，现在是下令时了。下令时间后，健康与安全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我们已经进入下令时间，时钟往前拨快了1个小时。很多人今天可能都会觉得有点累，睡不够。专家提醒，接下来几天可以稍微提前睡觉，让身体慢慢补回睡眠。早上如果可以到户外晒晒太阳，这是调整生理时钟最有效的方法，也能让心情更稳定。下令时间也带来更长的傍晚日照，欢迎大家多利用光线散步、运动、做社区活动，让身心都更轻松。不过最近天气变化非常不稳定，时而炎热，时而凉风突袭，提醒大家外出时带件薄外套，避免着凉。气温升高时要补充水分防晒，避免长时间暴晒，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享受春夏的活动季节。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在情绪上需要支持，以下服务随时可以提供帮助，电话131114，或者手机号码13002246。祝大家顺利适应下令时间，健康平安。堪培拉奥华会模特队成立， 主要以锻炼身体和身材管理为主。咱们排练要准备服装，女士一套黑色服装和软底鞋，没有的可以穿休闲装，上体型课用，上形体课用，还有黑色高跟鞋，男士以休闲衣裤即可。欢迎大家加入体验，请愿意参加的男女会员于10月6号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学习，就是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学习。堪培拉奥华会桥牌活动，堪培拉奥华会现有一位打桥牌经验丰富的热心会员于老师，愿意教大家学习桥牌入门知识，请愿意参加学习的会员于10月9号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2楼和谐室参加活动。再一个呢，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今年第4次加息。澳洲储备银行 RBA 再度加息25个基点，将现金利率提升到4.6%，创下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家庭而言，平均房贷每月将再增加约120块，今年累计增幅约480块。在上周二的会议，储备银行董事会一致通过今年第4次加息，并表示若通胀未受控，可能还会再次调整利率。全球局势不稳，包括中东战事及人工智能相关需求上升，也影响了这次决定。财长查姆斯指出，海外冲突正加重澳洲家庭的生活压力，远方的战事推高全球油价，带动通胀，澳洲人正为中东战事付出沉重代价，而今天的加息让这个代价更高。储备银行总裁米歇尔·布洛克表示，为让通胀回到目标区间，利率必须维持在较高水平，但今年的加息可能已接近足够。我们今年已经加息3次，影响仍在传导，这次再次加息是为了确保通胀真正回落。他承认，这项决定对有房贷的家庭和企业而言十分艰难，但强调高通胀伤害所有澳洲人，尤其是最脆弱的群体。今年物价全面上涨，薪资难以跟上，因此我们必须把通胀压下来。给我们听众的一句话，我们知道很多家庭现在都感受到生活压力，如果您对房贷或生活成本感到担心，请您记住，您并不孤单，全澳洲的社会，全澳洲的社区都在面对同样的挑战，请保持联系，需要时向社区服务或财务咨询机构寻求帮助。
2: 好了，时间就到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3: 下星期再见，
4: 再见。
2: 哎，让我们听一下音乐，
5: Our ACTCAA Voic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now comes to an end.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again at 7 p.m. for the Cantonese Speaking Program and at 7:30 p.m. for the Mandarin Speaking Program next Monday.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的澳华之声节目就为大家播报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晚上七点钟是广东话节目，七点半是普通话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一晚上与各位在空中再会。